0: 生活是一个。这是第一个人现在是一张是第一个。一个是 LBC and Free Firearms 一张是
1: 我男友。Thank you.